0: 加强罪案预防工作。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西亚马逊林火激增超过两倍。萨拉姆利塞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是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王位的危机政治化。长席大臣 Dasri Said Daniel Said Ahmad 指出，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醒各方，王位是一份重大的托付，肩负着对州和人民的责任。该理事会强调，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必须维护家族情谊、社会和谐以及王室机构的尊严。同时，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并且指出，任何不顾州内习俗、历史以及宪法框架的言论或者是行动，都可能影响社会和谐。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形容落实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是昌明政府向人民兑现体制改革承诺的重要之举，包括限制向来在政府和国会领袖之下的权利。他指出，此举是国家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反映政府准备带来改变，以加强国会机构的独立，并且完善议会民主制度。首相强调，这项改变和国会服务法令至关重要，它彰显议会民主的真谛以及民主制度的成熟。首相希望国会善用所赋予的新自主权和权限，以提升国会人员的能力和专业水平，并且提高辩论的素质和礼仪。正在中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说，我国考虑在高风险地区以及旅游热点引进中国模式的现代警务科技，以加强罪案预防工作。他说，这项结合高清闭路电视监控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的措施，有助于执法当局辨识嫌犯，并且加快执法行动，而不必完全依赖保安人员在场巡逻。副首相说，他昨天会晤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时讨论了这项建议，以及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他说，中国采用的非全员驻守模式，让当局可以通过科技监控高风险地区，并且协助侦测犯罪活动。通讯部长 Dato' Sri 方面发表表示，在数码平台制作创意内容，必须兼顾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犯罪的侵害。他说，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也就是通过制作优质负责任的数码内容，推动国家创意经济发展。方面说，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鼓励创意内容的制作，包括通过数码平台创作内容，作为加强我国创意经济的举措之一。其中管理政策及研究并且推动和创意经济相关计划的橙色经济理事会也支持加强该领域的举措。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磋商，商讨合作应对持续将近两个月的烟霾危机以及森林火灾问题。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外交部秘书长已经和国家安全理事会、国家灾难管理机构以及印尼方面展开讨论，商讨如何应对印尼森林火灾以及烟霾问题，并且加强双方合作，寻找解决方案。针对延迟派遣灭火飞机和直升机一事，穆罕默德强调，延误是受到技术限制以及能见度不佳的影响，并不是遭到印尼方面的拒绝。他说，由于火灾地区的能见度极低，飞机和直升机无法安全操作，因此暂时无法展开灭火行动。早前因为烟霾影响而关闭的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以及彭亨的部分教育机构，今天全部恢复开放，并且照常运作。各州教育局强调，学校必须优先保障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和安全，并且持续监测空气质量，遵守相关指南，以及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当局也提醒学生和教职员戴上口罩，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与此同时，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也宣布，吉隆坡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今天照常进行实体教学，但是所有课室以外的活动将暂时展延。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

0: 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推波助澜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林火数量在过去两个星期激增了两倍多。尽管消防人员正在加紧扑救，但是浓烟已经笼罩了附近城镇，导致多项活动取消，居民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路透社报道，巴西亚马逊监控系统的数据显示，十月前两个星期，亚马逊一共录得1679起的火灾，比去年同期激增了253%。官方怀疑这些火灾是人为蓄意纵火所致。火灾带来的漫天浓烟已经导致亚马逊州至少36个自治市进入了紧急状态，许多居民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巴西联邦政府和民防部门已经从周末起向亚马逊州派遣飞机和消防梯队参与灭火。美国八个州组成的跨党派联盟星期三向全国多地的法院对 OpenAI 发起联合诉讼，指控 OpenAI 旗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 ChatGPT 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实际伤害，甚至诱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自残或者是伤害他人。来自爱荷华、堪萨斯以及亚利桑那州的总检察长分别向各自的州级法院提告。诉状指出， ChatGPT 在设计上故意表现得顺从，而且具有吸引力，借此获取用户的信任。然而该系统不仅加剧用户的幻觉妄想，鼓励危险行为，甚至协助用户策划包括大规模的枪击在内的暴力事件。路透社报道，这起案件是美国各个州针对 AI 巨头规模最大的协同法律行动。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可以走动和进食，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以及胸部的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并且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当局星期三公布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当地目前的伊波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9144宗病例，造成4410人死亡。报道指出，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形容，这场从5月中旬爆发的疫情是历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本月初，肯尼亚也证实出现第一宗感染高传染性的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病例。患者生前曾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病毒，随后经由陆路前往邻国乌干达，再搭乘飞机前往肯尼亚。根据最新进展，该国在10月14号确诊了第二例的相同类型的病例。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的总部遭遇袭击并且起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承认发动了这起袭击，并且表明将继续瞄准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落实国会服务法定，强化自主权以及完善议会民主制度。我国计划引进中国警务科技，加强罪案预防工作。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西亚马逊林火激增超过两倍。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9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成为首个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事的东南亚国家，并在雪兰莪州雪邦国际赛车场盛大举行。赛事于1999年10月15日以自由练习赛拉开帷幕，随后于10月16日进行排位赛，正赛则于10月17日正式上演。这场比赛最终法拉利车队的伊利获得冠军。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作为世界级体育赛事主办国的地位。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3: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4: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5: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6: Reaksi Belanjawan 2027。
7: 大家好，我是刘敏俊。整体来说，这份预算案值得肯定，希望在教育、医疗、就业和基础建设方面带来更多发展，尤其是沙巴希望能获得更多资源，改善人民生活，带动经济发展，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9: 爱比现在更可靠。
10: Bro， 走喽，去吃饭。
1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1: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7喽。生活中呢，最让人感到温暖的，往往不是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小细节。一句真诚的关心，一个善意的举动，一份被人惦记的感觉，都能让普通的一天变得特别。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距离是你懂得关心，我懂得珍惜。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依然保有一颗温暖的心，也把善意传递出去，也把快乐呢留给自己。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今天呢也会陪伴大家从早上的9:00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希望呢你能够给予我一杯茶的时间，那让我呢送你一份好的心情。海莱阿木的这一首歌送给你，我想你了。

0: 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2: Saba VFM， 你的两半。

0: 有声茶馆。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呢来到早上9:26喽。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如果您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雨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待会儿呢会给你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四嘛，所以呢有的就是爱的雷达。那今天爱的雷达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 AI 免费给你用，马来西亚新增100,000个免费 AI 订阅名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当然在这三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也会穿插很多一些这个有关于2027财政预算的这个情况给大家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王赫野跟玉言的《别让爱凋落》。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木兰，来自亚庇。2027年财政预算案里，我比较关注沙拉援助。STR 受惠者全年可获得最高1800令吉，实际金额要看自己的受惠类别。对我来说，能帮忙应付日常用品的开销，家里的预算就不用安排的那么紧。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3: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2: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5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10月15号沙巴的天气预测啦。上午的时候呢，古达是局部有雨，纳敏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呢，纳敏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呢是局部有雨，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的。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呢，有些地区是有下雨的话，但大部分地区应该都是比较属于天气良好的一个情况的。好，那在这个9:36呢，为您送上刘宇宁的歌声《风月》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4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啦。首先我们看到这则消息呢，就是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表示说，政府有信心在不征收薪税的情况下落实2027财政预算案规划的5100亿令吉的开销的。然后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内政部副部长拿督斯里山苏安努亚纳沙拉波路就说到，政府计划2028年为古达海上边境配备人工智能雷达及远距离摄像头，加强沙巴海域边境的监控及安保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沙巴经济去年取得5.1%的增长，创下6年来最佳表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8亿令吉，反映州内经济持续向好。首席部长拿多哈兹之诺呢也说到，去年经济增长主要是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带动的，分别增长了4.55%以及28.3%。最后呢，我们看到这则新闻呢，是说到警方逮捕了涉嫌持枪抢劫及企图强奸一名18岁少女的嫌犯，遭遇到对方激烈的反抗，并威胁警员的人身安全，警员被迫鸣枪示警，最终成功逮捕了一名嫌犯，及另外2名嫌犯呢仍然在逃。有关逮捕行动中鸣枪的画面被居民拍摄上传至媒体，随后呢广泛的流传。斗湖警区主任罗斯迪助理总监呢接受访问时说，警方曾在行动中鸣枪，并发表文告指出，警方已注意到这个社媒流传一段影片，内容显示警员在斗湖丁丁岸水上屋呢展开逮捕行动时以鸣枪示警的。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9:47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也就是有的就是这个爱的雷达。那我们来听听周杰琼的这首歌曲月儿明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多吃本地水果，不仅新鲜美味，价格实惠，也有益健康。由于运输距离较短，本地水果通常更新鲜，有助于保障食品安全。选择本地水果就是支持本地农民，帮助他们发展事业，改善生活，同时推动农业和国家经济发展。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多选择本地水果，照顾健康，支持农民，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尽一份力。

0: 来呀，别忘了。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2: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来自 Papa。 2027年财政预算案里，我最关注的是最低薪金将在明年6月调高至每月2000令吉。如果我符合这次调整的条件，每个月多300令吉买菜打油都能比较松动一点。对我来说，这笔钱真的有帮助。
1: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3: 撒吧 FM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抗泰由企业建设效益让更多本地人消费。沙巴超过5万辆。

沙巴召尖副掌确爆塞摇同艇人希共入街发正，为沙巴同人民带来惊泰街建之浩热。少切铺藏特独舍里彭里玛哈兹哈兹兹哈兹诺表示，沙巴塞摇同艇人希重参，以及沙巴萨拉耶艇人希诉松干，邀请列尖列铺推动召类发正。其中杰玛利到斯别旦热带界发正召浪，依家可以从众消费。特独舍里哈兹兹喺在阿比基行街沙巴建之发正基桥，同吉加塞摇共署土地租赁协议签署仪式上，阿勇表示，吉加钢池由呼少切铺装，特独伊万本的推脱。特独舍里哈兹兹也强调，必须让更多沙巴本地供应商参与游戏工业界发展，也将为沙巴主体提供更多培训同创业机会。佢也希望沙巴建設發展機構同吉加塞搖共數計合作，不但缺限於商業就業，而係專業鋪發展兼鋼方界策略合作間隙。截至本月十二號，沙巴共有52233名皮卡同傑鋪查查住，費迪額外100公線柴油計數用主價。財政鋪發援交降，增加柴油使用量，希求呢度鋪寬權梯堆柴油計市橋交舊，結掉保價向其幾面上商家農民以及使用柴油茶量苗上街人數。另一方面，前結強有熱萬叫請人八款不低柴油補貼申請非得批准，其中5555款申請來出沙巴。当局也可以考虑为船入闸，以及在内陆使用流通发电机同储水机的人数提供援助。新纳镜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家载有木材街土格罗里冲向路边水果摊，造成一名50岁女性死亡。而起事故发生在吉兰纳布天二十七条边，事炸喺水果摊捡人炸。即便送往乌鲁杜孙健康诊所接受治疗后，证实不治。事故发生在昨半夜早上8:30左右。另一名32岁女性受重伤，并已吐烧困在科院罗里内。另外3人头高热夹，其中包括一名3岁儿童。新纳镜建设主任 Assistant Commissioner George Abdul Rahman 证实也是事故，警方现在调查事故原因。案件仍然依照87年陆路交通法令 T42 条文 T1 勘调查。调付吉内庙宇及省发省本铺侦查调查一宗涉及850公件补贴涉摇街案件，要间涉摇系在调付八兔地家开发扁起发，也是案件系由水建铺堆在郑海监视同钱包行通宵发现。并交办吉内庙宇及省发省本铺继续调查。当局协发界涉摇船同现场，总值大约82285元。案件目前仍然依照61年供应干支法令调查。公然一旦便判罪名成立，错犯追究可便罚款100元，罚金唔超过3年，也可能量刑监视。调付吉内庙宇及省发省本铺强调，将继续打击滥用补贴上骗街行为，确保政府演出战争恢复符合主格界人数。沙巴移民局通过外设 Q 聊诈侵犯计划，已经将5925名非法移民遣送暂结，其中菲律宾公民人数最多，共有3974人。另外1629人来出印尼。沙巴移民局发援交降，最近热出遣返行通涉及280名菲律宾公民，其中包括儿童。吉屌船搭送入凸轮，从吊湖翻转菲律宾北欧，所有变遣返者都已经复还前期，并持有合法履行签证。移民局提醒民众，午后少聊非雇佣非法移民。民众如果发现相关法通，应该向执法单位举报。处理教员霸凌问题时，除开采取纪律行动，也必须关注学生界心理同情绪健康。沙巴假装沙奇及少年界参议委员会主席，得到穆罕默·阿里夫·敦·萨卡兰。

表示，学生行为上界变化必是迁就变发现，家长同学校可以通过日常观察、伴意支持以及安排辅导，及时协助面对问题的学生。但到阿里夫在阿比接受访问时，阿勇表示，其讲学校、家庭、社区同健康也必是加强合作。面对霸凌同纪律问题的学校，可以期盼见到上角同预防法通。其表示各方必须采取全面的处理方式，增联会所有学生打抄安全同良校的学习环境。吉瑞庙以及省法省本铺准批建立铺研究小天1987年颁权法年，要跟小法是会海加强感官接体管理组织，在小次同分配办权会方面的工作。吉瑞庙以及省法省本铺长达到阿米山穆罕默阿里在吉会表示，当局希望建立铺提高管理透明度，同时包装办权所有者同作品使用者的权益。吉刚要以三者上紧组织提出反对同司法陷阱，要跟接替管理组织的接行指南，目前仍然会落实。安坑天才下集的24号进行连线。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吉瑞庙宇及省法省本铺也在研究办权保护所面对的新挑战。沙巴必须确保体育发展不堪发达有效运用，渐渐帮助潮内运动员提升表现。副小切部长达图斯里彭里马马斯蒂文俊表示，潮政府将继续支持运动员发展，不过运动员爱持得好成绩，本身也必须积极记录正确态度同调业训练。而且在阿比会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Coca-Cola Bina Juara 计划主持海默晓阿勇表示，另一方面，沙巴大学教育及体育研究学院讲师 Dr. Jorie Jakiwa 讲，体育科技已经变用来评估足球员的速度、跑通距离同射门准确度。教练可以根据前桥天威系统同录像款式所收集的资料，制定更有效的训练计划。沙巴换来速权协会将在下集的热后采文罢课，期盼暗贝日文化节推广传统美食同文化。协会主席达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沙巴已经要实施集款会确认参加法通宝格甘布斯古林档案同暗贝日制作比赛以及传统美食谈会。主办单位也将向善捷耀业街泰马教育援片同泰马九协学教援片学生发放教育演出。也是文白括赵议员界达到阿里芬是在阿比主持文化节会议后阿勇表示。今天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康泰由企业建制后裔让见到半天然消费。沙巴超过52000名皮卡同吉普查查主发额外1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省达镜土格罗里冲向水果摊，超长一名二线死亡。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微 FM， 你的凉拌。
1: Reaksi Belanjawan 2027。
2: 大家好，我是何淑慧。简单来说，2027年财政预算案就是希望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包括发放暖租金，照顾公务员和退休人士，也让打工族和低收入的群体得到更多的帮助。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20了。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节目开始呢，就为您送上的是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有朋的《你快不快乐》。那待会儿10:30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爱的雷达。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吧，来自欧德阳的《上花轿》。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嗨，大家好，我是 Snowy Chang， 来自亚庇。我每天在路上跑，除了收入，车辆维修和保险也是我很关心的开销。这次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政府与 Grab 将共同出资改善零工福利。我期待符合条件后能得到实质的支持，让我工作时更安心。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有声茶馆。

0: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又来到了每个星期帮大家扫描最新资讯、科技趋势，还有实用生活工具的爱的雷达。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年轻朋友、学生，还有平时喜欢用科技的朋友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哈。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使用 AI 呢？就比如 ChatGPT 啊、Gemini 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工智能工具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有啊，我每天都在 ChatGPT。 那也有人会说我知道 ChatGPT， 但是我不会用。还有人会问说，诶，这些 AI 不是要付钱的吗？好，那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呢，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0月9日呢，公布了2027财政预算案，当中宣布了一项跟 AI 有关的新措施，那就是呢增加10万名免费 AI 订阅名，而且呢，未来涵盖的应用程序还计划包括 ChatGPT。 那听到这里是不是突然感兴趣了呢？不过哈，别急着先去申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其实呢，马来西亚政府之前也推出过一项计划，叫做 AI Untuk Rakyat。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让更多的马来西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有机会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而在最新的2027财政预算案当中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宣布了，由于之前免费 AI 订阅计划呢获得不错的反应，所以政府决定呢再增加10万个名额，而且将扩大到更多 AI 应用，包括 ChatGPT。 不过这里大家要特别提醒大家哈，目前公布的是新增名额的政策方向，至于新一轮的申请日期啊、详细资料啊、具体订阅方案啊，以及如何领取呢，大家都还需要等待政府进一步的公布的。那所以千万不要听到政府免费送就马上跑去 Google 呢搜索，然后呢就填写个人资料啊。尤其如果有人通过 WhatsApp 发一个连接说恭喜你获得免费的 ChatGPT， 请输入银行资料领取，大家千万要小心哦。因为呢真正的政府计划呢应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还有一个重点，不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都已经自动获得免费订阅，这是一项有名额、有条件，而且需要留意后续申请安排的计划。好，那讲到这里呢，我相信呢有一些听众呢会问，诶，我又不是做 AI 的，我也不会写电脑程序， AI 跟我有什么关系？诶，其实啊关系可大了哈。我们今天呢讲几个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例子。首先第一，帮你写东西，比如说你想写一封英文的 email， 但是英文不好，就可以找朋友帮忙。那你可现在的话呢，你可以告诉 AI 帮我写一封有礼貌的英文邮件，向酒店咨询房间价格，几秒钟它就可以帮你准备一个初稿。当然发出去之前呢，还是要自己检查内容。第二个，帮你安排行程，那例如你想带家人去沙巴的昆达桑玩2天1夜，都不知道哪里好玩，你可以问 AI 帮我安排一个适合一家大小的昆达桑2天1夜的行程，包括景点啊、用餐建议啊和预算。那 AI 呢就可以帮你整理出一个初步的计划，不过呢营业时间、门票价格还有道路情况呢，出发之前还是要再确认的。第三个呢，帮你学习，比如说孩子数学不会会做，你可以请 AI， 不要直接告诉我答案，用小学生听得懂的方式一步一步教我，这样呢 AI 就变成一个辅助学习的工具。第四个，那就是帮你翻译。我这个呢觉得特别适合马来西亚，因为我们经常要用到中文、英文和马来文。假设呢你收到一封很长的马来文的通知，看不太明白的话呢，你就可以请 AI 帮你解释重点，或者是把比较复杂的英文改成简易版的中文。 中文。那你看，从工作、旅游、教育到日常沟通， AI 其实已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不过大家要记住哈，涉及银行密码、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等敏感的资料呢，不要随便公开和 AI 聊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介绍的好消息呢，那就是 Raya Digital 最新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呢也特别提到这个数码学习平台 Raya Digital 呢，以国际上线学习平台呢合作，为民众呢提供超过16000门线上课程及专业证书的课程免费学习机会哦，是16000门。然后大家想象一下，以前我们想学一个新技能，可能要报名上课，有时候一门课就要几百块。但是现在呢，很多学习的资料呢，或者是资源呢，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呢取得。例如，你想要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如何提升自己的数码技能，或者是学习一些跟未来工作有关的新知识，都可以了解 Raya Digital 提供的课程。当然啦，不同的课程学习条件、证书安排和开放情况都是还是要平台实际说明为准的。所以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未来最重要的能力不一定是你已经懂了多少，而是你愿不愿意继续学习。因为呢，科技发展真的很快，可能去年我们还觉得 AI 很陌生，今年就很多人已经使用，明年呢可能又出现新的工具。所以不管你是20岁、40岁还是60岁，只要你愿意学习，你永远就有机会掌握新的技能了。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我也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政府呢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当中也宣布了计划开发一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反诈骗应用程序，是由这个 NSRC 推动的相关开发工作，主就是希望呢民众在转账之前可以检查可疑电话号码、可疑银行账户，甚至是可疑的网络链接。那你想象一下，有一天你收到一个陌生人的 WhatsApp， 对方说恭喜你中奖啦，然后要求你转200块作为手续费，你觉得有点奇怪。那如果未来这个 AI 工具正式推出呢，就有望让大家先进行风险检查，再决定下一步。不过呢，这里要强调，这项 AI 反诈骗工具目前是属于政府宣布的开发计划，不代表已经正式开放下载。所以而且呢，即便未来推出，也不能保证100%辨别所有的诈骗，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陌生链接、 OTP 还有就是要求紧急转账的讯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哦。那其实今天分享这么多，最希望大家带走的不是政府送多少个免费名额，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不要害怕新科技。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 AI， 不如从今天开始尝试。例如打开一个正规的 AI 工具，就问他帮我安排明天的早餐，或者是说教我5句简单的英文日常对话，甚至是帮我解释今天看到的一则新闻。从简单的问题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原来 AI 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当然它也会出错，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助手，但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的判断哦。那回头想想，10多年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很多人也不习惯，有人说我用普通电话就够了。但今天呢，我们的银行、购物、工作、交通似乎都离不开智能手机，而现在 AI 正逐步走进我们的生活，或许未来我们也会觉得，原来没有 AI 的日子，很多事情真的比较麻烦。不过我始终相信一句话，科技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先进，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这一次马来西亚增加10万个免费 AI 订阅名额，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开始，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科技、学习科技，最重要的是懂得善用科技。今天爱的雷达就分享到这里咯，我是尹璇 Connie。每个星期呢，将会继续帮大家扫描最新的资讯、生活工具，还有那些值得我们认识的新科技，让资讯不只是被听见，而是能够真正在生活里面。那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家谦跟品冠的《爱情转弯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 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3: 嗨，大家好，我是 Benjamin Choi， 来自雅比。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让 Sara 可以在 Pharma 旗下216个农务市场或大牧购买新鲜食品。我平时买菜都会比较价钱，如果附近有餐鱼的市场，我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买到新鲜食材，也更方便安排家里的伙食。
2: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49了，那待会儿呢我们将在11点钟的时候呢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小时最后的两首歌曲要为您送上的呢，有的是梁静茹、汪佩蓉以及阿凤还有黄千佳的这一首《分手快乐》送给大家，我们就下个小时呢再继续相见咯。
1: 明天不回家，
2: 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

0: 孩子是上天托付给我们的珍贵礼物，请照顾他们，保护他们，远离毒品的危害。这项社会公益讯息是由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与国家反毒机构 AADK 联合呈现。预防毒品，人人有责，预防胜于治疗，远离毒品，珍惜人生。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扩大油气业经济效应，让更多本地人受惠。沙巴超过52000名皮卡和吉普车车主获得额外1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山打根托格罗里撞向水果摊，造成一名女子死亡。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将确保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为沙巴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应。首席部长达多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的表示，沙巴石油与天然气中站以及沙巴萨拉越天然气输送管有潜力进一步推动州内发展，其中金马利到许必丹一带的发展走廊预计可以从中受惠。达多斯里哈吉吉是在亚庇举行的沙巴经济发展机构与国家石油公司

机构与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不只局限于商业交易，而是进一步发展更广泛的策略合作关系。截至本月12日，沙巴共有52133名皮卡和吉普车车主获得额外100公升柴油的使用资格。财政部发文告说，增加柴油使用量是考虑到部分群体对柴油的需求较高，他们包括乡区居民、小商家、农民以及使用柴油车辆谋生的人士。另一方面，全国共有19008份布地柴油补贴申请获得批准，其中5555份是来自沙巴。当局也考虑为船只业者以及在内陆使用流动发电机和抽水机的人士提供援助。山打根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辆载有木材的托格罗里撞向路边水果摊，造成一名50岁女子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加兰拉布第27里，死者是水果经营摊者，他被送往乌鲁杜顺健康诊所接受治疗后证实不治。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8:30左右，另一名31岁女子受重伤，并一度受困在运货罗里车内，另外3人逃过一劫，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女童。山打根区主任 Assistant Commissioner George Abdurakam 证实这起事故。警方还在调查事故原因，案件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第一款调查。斗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在调查一宗涉及850公斤补贴石油的案件，有关石油是在斗湖巴杜迪嘎海域被起获。这起案件是由水警部队在展开监视和情报行动后发现，并交给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继续调查。当局起获的石油船只和引擎总值大约82185令吉，案件目前援引1961年供应管理法制调查。个人一旦被判罪名成立，初犯最高可被罚款10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3年，也可能两者兼施。斗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强调，将继续打击滥用补贴商品的行为，确保政府援助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人士。沙巴移民局通过外界扣留者遣返计划，已经把5915名非法移民遣送回国，其中菲律宾公民人数最多，共有3974人，另外1629人来自印尼。沙巴移民局发文告说，最近一次遣返行动涉及280名菲律宾公民，其中包括儿童，他们乘搭商业渡轮从斗湖返回菲律宾班戈，所有被遣返者都已经服完刑役，并且持有合法的旅行证件。移民局提醒民众不要收留或雇用非法移民，民众如果发现相关活动，应该向执法单位举报。校园霸凌问题除了要采取纪律行动，也必须关注学生的心理和情绪健康。沙巴家长社区及私人界参与委员会主席 Dato Muhammad Arif Tun Sakara 表示，学生行为上的变化必须尽早发现，家长和学校可以通过日常观察给予支持，以及安排辅导及时协助面对问题的学生。 Dato Arif 是在亚庇接受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说学校、家庭、社区和警方也必须加强合作，面对霸凌和纪律问题的学生，可以举办更多醒觉和预防活动。他表示，各方必须采取全面的处理方式，才能为所有学生打造安全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准备进一步研究修订1987年版权法令，有关修法是为了加强监管集体管理组织在收取和分配版权费方面的工作。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在国会表示，当局希望进一步提高管理透明度，同时保障版权所有者和作品使用者的权益。他说，由于3个相关组织提出了反对和司法审核，有关集体管制组织的执行指南目前仍未落实，案件定于下个月24日进行聆审。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也在研究版权保护所面对的新挑战。
沙巴必须确保体育发展拨款获得有效的运用，真正帮助州内运动员提升表现。副首席部长达杜斯利邦利妈妈 CD 曼就表示，州政府

将持续继续支持运动员的发展，不过运动员要取得好成绩，本身也必须具备纪律、正确态度和投入训练。他是在亚庇为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Coca-Cola Binajara 计划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另一方面，沙巴大学教育及体育研究学院讲师 Dr. Jory Jagiwa 说，体育科技已经被用来评估足球员的速度、运动距离和射门的准确度，教练可以根据全球定位系统和录像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制定更有效的训练计划。沙巴文莱族群协会将在下个月一日在于蒙巴库举办安布亚文化节，推广传统美食和文化。协会主席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沙巴已有14个分会确认参加，包括 Gambus、古林当啊和安布亚制作比赛以及传统美食摊位。主办单位也将向成绩优异的大马教育文凭和大马高级学校文凭学生发放教育援助。也是蒙巴库州议员的 Dr. Arifin 在亚庇主持文化节会议后这么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沙巴扩大油气业经济效应，让更多本地人受惠。沙巴超过52000名皮卡和吉普车车主额外获得1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山打跟托格罗梨撞向水果摊，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对牛弹琴，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其实他说的是沟通中的无奈。对牛弹琴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深奥的内容，对方听不懂。在生活中，如果别人听不明白，我们就需要换一种方式沟通。对牛弹琴提醒我们，沟通要看对象，对了才有效。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你知道购买盗版是犯法的吗？请和我一起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支持沙巴 VFM。我是坚持做出好音乐的陈仁峰。
3: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简朴就是做事有分寸，不过度，也顾及他人。生活消费方面，理性消费，量入为出，不盲目追求和浪费。待人处事方面，待人有礼，谦虚低调，不炫耀，不自夸。做决定时，顾及他人感受，公平对待每一个人。饮食健康方面，适量饮食，健康生活，避免浪费。简朴从生活小事做起。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2: 这段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1:23了。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喽。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了三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优雅的歌声《爱你一万年》，还有崔萍的《重逢》，以及凌霄还有白蒂娜的这首《盲目的爱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面子书上呢有哪些朋友在跟影璇打招呼哈。首先我们看到有的就是这个古晋的老大哥啊，还有是葵花彩地 OZYA Choin Sang Teresa Sun， 然后还有看到是有的就是西湖大哥，是还有西湖大哥，还有看到是汉文，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就是来听歌了。还有金凤姐，你好你好。然后呢刚才在我们的地豆直播间也有光明大哥哈，欢迎欢迎大家呢就是来听歌咯。接下来就为您送上张凤凤还有张帝的这一首歌曲《相亲相爱在一起》。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伴。
4: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5: 嗨，大家好，我是世忠，来自沙巴亚庇。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里，我比较关注的就是沙巴和沙劳越的特别拨款安排。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地方的发展能够得到重视，也希望接下来的拨款能安排得更明确，让我们住的地方能够得到实际的改善。
4: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的，来自朱志伟的这首歌曲《童年》。之前呢，我们还听到的是张凤凤张帝的这首《相亲相爱在一起》，康城刘秋怡的《浪花恋曲》，张小英的《三个梦》，徐小凤的《南屏晚钟》，以及李毅的这首《总有一天等到你》。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6了，很快的哈，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所以呢赶紧呢把下一首歌送给大家，有的就是来自张璐的这首歌《百鸟朝凤》，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房隔鬓在山中，白脸前来问吉凶。十姐妹双双来看病，八个忙着请郎中。请了天鹅来震脉，气坏了鹞子向天冲。画眉在笼中干着急，莺儿在架上不宽松。

孔雀弹琴在山中，乌鸦前来报病凶，杜鹃鸟哀哀来哭叫，黄莺儿报告驾一奔，鲁斯急忙来穿孝，哭坏了年老的白头翁。请来些念经的沙和尚，净念些鸳鸯在难逢。

是的，李小梅的这首《我一见你就笑》，之前呢还有那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张璐的《百鸟朝凤》。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也就表示说呢，影神呢要下班去了，接下来要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最后还有两首歌曲，一首是刘秋怡的《最后一夜》，另外一首呢是于飞的《昨夜我为你失眠》。我们下周见咯，拜拜。